0: 找就这个。
1: 欢迎参见。
0: 欢迎参见，我也在这
1: 个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
0: 除非哥。
1: 然后下面的位置，那边的位置，后面的是没有后面的位置。
0: on 11, you only treat on 11. Have you been sent on 11?

0: 最底儿去。
1: 喂，
0: 另外一张我把几张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另外一个电脑就是那个确实在我们进来一块。
0: 哪清晨？
2: 不管在哪里，来。
0: 对
2: 吧？
0: 再见。